0: 那个就是
1: 您是
0: 经
1: 什么时
0: 过
1: 候摔伤的？
0: 1月份，
1: 是今年1月份吗？
0: 对，今年1月份，1月17
1: 摔
0: 号的
1: 伤。
0: 时候，
1: 伤情严重吗？
0: 有点严重，就是那个近端骨折，那个就是髌髓骨折。
1: 有没有做过认定啊？伤残认定。
0: 社保局这边给做了认定。
1: 您是哪个城市的骑手啊？在哪？在哪？哪里？
0: 上海，
1: 您是上海，上海具体哪里的？
0: 浦东，
1: 上海浦东新区是吗？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您在送餐途中摔伤，那应经过上海方面的一个伤残的认定，对不对？
0: 对，
1: 那认定是什么情况？和我们说一下。
0: 认定的话呢，就是伤残9级。
1: 9级的不予理赔，我们能够看到啊，保险公司，发了一份不予受理通知书，也是说明了他不予理赔的理由。我们也特别圈出来了，有红字部分啊，你看，根据你提供的赔偿材料所示，本案因你个人伤损已经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故不属于本保单保障范围。本次事故不在保单保障责任范围，因此，这家公司就对这次申请是不予理赔。这个理由也跟你明确了，是吧，这位骑手？
0: 对，
1: 那很显然，你对这份不予受理通知书，骑手肯定是不理解的，对吧？为什么只能够赔其一呢？
0: 对的。
1: 有一个问题，苏先生啊，就是你在买这份商业保险，平台统一为大家来选择商业保险的时候，是否有知道有这样
0: 知
1: 的
0: 道
1: 一
0: 呀。
1: 个要求？有没有？
0: 它上面的话呢，只扣2.5块，它上面的话呢，没什么要求和提示呀。
1: 就是没有充分的沟通，也没有提示你，只是说我买了一份商业险，具体的细节没有跟你们沟通。
0: 对。
1: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还是挺值得讨论的哈。从上周我们就关注了外卖骑手，在工作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意外伤害，大家都很关心职业伤害的赔付和商业意外险到底能不能够同时理赔。如果今天可以的话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一下这家保险公司。如果能联系到的话呢，我们也来帮这位骑手，一问究竟。好。那这位苏先生，你现在还是不能工作的状态，对不对？
0: 我现在目前的话呢，已经是将近快9个月了。现在轻一点的工作是可以做的，但是重一点，比如说的话呢，要重一点的话是不能做的。
1: 那就像骑手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辛苦的，对吧？
0: 对。
1: 这种工作是不是就很难负担了？
0: 对。
1: 好，这样马上来现场连线。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骑手保险对接理赔客服8097号，8097号客服你好，
2: 你好，
1: 8097号客服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们骑手遇到的理赔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做了沟通，对吧？
2: 您稍等我一下好吗？
1: 我们节目在直播，所以还请
2: 稍
1: 你
2: 等我2分钟好吗？
1: 要等2分钟啊？
2: 一两分钟，
1: 一
2: 稍
1: 两
2: 等
1: 分
2: 我
1: 钟，
2: 一
1: 你现
2: 下。
1: 在在查询什么呢？是在查询保单吗？
2: 我这边核实一下情况，稍等。
1: 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先把电话切出。刚刚我们现场连线到的是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骑手保险对接理赔的客服工作人员，8097号，他可能要查一下具体的信息，告诉我要1、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也稍事看看8097号能不能够了解到具体的信息。职业伤害的赔付和商业意外险到底能不能够同时理赔？从上周我们就在持续关注，保险公司这种拒赔合法吗？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向骑手销售这样的商业险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或做到主动的提醒？能听到我的问题吗？
2: 我听到，您是说在向骑手销售这个商业险的时候，有没有提醒到主动告知的这个情况，对吗？
1: 对，是的。
2: 淘宝的一个服务协议上面是有的。

0: 已经主动告知了是吗？
1: 啊，对，服务协议里面是有的，有说
0: 服
1: 明
0: 务
1: 的。
0: 协议是有。来，我们接一下苏先生。苏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苏先生，我们此刻正在连线保险公司方面，他说了明确的按照保障办法里面的规定，而且说也有告知，我们想问问有没有。
2: 这个具体有没有的话呢，我没仔细看过。
0: 就是你没仔细看过是吗？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仔细看保险的条款，但是我们就是每天2.5块起手，这可不是小钱。于事无争说，购买2份保险的意义在哪里？夏律师，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提出了质
3: 平
0: 疑，
3: 台的问题，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平台，其实平台呢，我觉得现在也有新职商，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去保障新就业群体他们的权益和利益。
3: 对，
0: 我觉得购买商业险，这个初衷肯定是好的，
3: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在选择商业险的时候，作为平台，我觉得它可能比个体的骑手，他更了解，
3: 对，
0: 更了解这个市场，
3: 是的，
0: 更了解就骑手可能遇到的问题。因为他负责千千万万骑手的这些管理工作，对吧？然后对于保险市场，他会也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学习嘛，对吧？
3: 对。
0: 那我们今天关注这个问题就是，那作为平台，如何为骑手选择一个最优的配置？
3: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3: 如果是双赔的话，那这个设计你让这个所有的骑手都参加，那可能是多一层保障。
0: 对。
3: 如果是一个两个排斥的话，那么我觉得更多要给骑手他一个选择权，
0: 对，
3: 而不是你帮他扣款，
0: 就是我给他选择权，我告诉他哪种配置是最优的。
3: 这个是
4: 大概在9月15号的晚上7点，我姥爷晚上要去县医院去住院，因为脑出血有点严重。7点的时候，他出门的时候就已经被一辆长安的汽车堵在我们家的大门口，正常单人进出就很不方便，没有办法出入。第二天就是在9月16号的时候，我是找人把我这个姥爷从这个家里抬出去，因为这个门是出不去。一直到9月21号，一直没有人过来挪车。就这个车当时停在那里之后，我是出来检查了好几遍，车上到底有没有留这个挪车电话，他是什么电话也没有留。然后我当时也联系了这个114呀，查询的呀，包括交管部门交警啊，全部都联系过了，他没有留，我都不认识对方这个车主到底是谁，没有见过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堵到现在。我觉得对这个，我首先对我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出入不方便，看病也不方便。对方为什么堵我的门，然后我希望就是现场得到一个解决。他如果说我们哪里做错了或者得罪他了，我们也想知道。你不能说他今天跟我讲说，那我挪走了，明天再过来堵门。你原因要找到，根本的所在原因要找到，才能彻底解决这个事情。
0: 好的，各位，我们把两位朋友江女士和王先生的遭遇都让大家来感受一下。首先呢，梳理一下王先生他的遭遇。王先生是8月21号晚间的10点多，把车呢是临停在街边，也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对方的房子门口。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发现4个轮胎的气门芯就没了，轮胎的气被放了，车上留有挪车电话，但是对方呢没有联系他，就导致车辆的配件损坏。王先生认为，即便他车辆停放不妥，对方可以拨他留的挪车的电话或者是打114，或者是通过交警来通知他挪车，没有必要采取去拆人家这个气门芯放气的方式。那么现在车子达到时速100码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就会剧烈的抖动，轮毂轻微的变形，产生财产的损失。如果不知情直接上路，还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他认为对方的行为性质是恶劣的，这是王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继续梳理一下江女士的问题。江女士，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是9月15号晚间的7点，家中的老人因为脑出血病情比较严重，准备去医院就医。那么家门口呢，被一辆长安汽车给堵住，通行受阻。第二天，家人只能够找人将老人抬出家门，送往医院。门口这辆车一直停放到了9月21号，始终没有人前来挪车。和我们上一个王先生不同，江女士发现涉事车辆上没有放置挪车的电话，先后拨打了114联系交警，均无法联系到车主。江女士希望能够查清对方堵车的原因，她其实也很担心就担心即便这一次车辆挪走，后续对方如果说再次停在这儿，再次堵门，这

0: 两个案件都是停车引发的矛盾，一个是私拆人家的气门芯放别人轮胎气，一个是把车堵在人家大门还耽误老人就医。各位，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遭遇？此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视频号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如果说没有达
1: 到5000，那也可能治安
0: 处罚条例，这个也要拘留的，
1: 也可能拘留罚款。
0: 对，拘留罚款。我们看看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哈，我们来跟夏律师一起分享。抖音网友脆皮师兄说停人家门口还有理由，当然放弃人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是都有问题，但是确实还有一个责任轻重的问题，
1: 对吧？
0: 是的。好，夏律师，刚刚我们也跟您分享了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我们看看还有朋友给我们提醒说，在湖北就有相关的案例，有居民不满小区长期乱停车，用工具对十几辆车轮这个放这个轮胎的气，警方就调查之后认定这是属于故意损毁财物，那么对这种行为人行政拘留5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在河北，当事人故意开车堵在别人家门口，拒不挪车，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行政拘留7天。那么夏律师，我们通过这些案例其实是想提醒大家啊，就是遇到我们这种因为停车产生的矛盾，
1: 对，
0: 真的我们不能够说以这个私利去对抗私利，
1: 对，是的，
0: 对吧？就是你这个不文明我也不文明，你不文明我更不文明，就看谁最不文明，这个是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 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讨论，我觉得大家你看那么多人讨论，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 的，就是在这里面，如果说我们遇到别人乱停车乱放车，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处理呢？我们也想请夏律师帮我们做一个提醒。
1: 好的，我觉得首先是针对这种临时停车的不是故意的我们都采取像主管部门比较交警去联系挪车，对吧？有这个电话呢，我们就主动联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说像刚才出的这种极端情况，你故意放人家的气，甚至是多辆的车，故意堵人家门，这实际上都是一种违法行为。我们。

0: 经查，一年不到时间，白某通过网络平台商铺对外出售盗版教辅材料5000余本，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近50000元。另外，办案部门在白某租赁的仓库内查获尚未出售的各类盗版教辅材料70000余本。近日，法院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白某有期徒刑1年5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对于白某的上限，警方正在立案侦查中。
1: 好，继续我们今天追问，网络世界里的甜蜜恋人有可能正在一步步地把你拖入诈骗的圈套，利用你的银行卡实施洗钱犯罪。近日，徐州鼓楼警方及时处置了一起反诈预警，制止了一名女子被网恋男友洗脑，险些沦为骗子洗钱的工具人。
2: 当时我们派出所
3: 接电的询问的，要求对家人保密的，这些都是骗子的话术。对一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所谓的军官啊、导师啊、平台客服，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推荐的任何投资渠道。
4: 此外，遇到网上刚认识的恋人、朋友，以自己账户受限、银行卡被冻结为由，请你帮忙代收转账、代为取现、接收钱款，事后许诺好处、红包，甚至以感情作为要挟的情况，千万别信。这都是拉你下水做电诈工具人的。
1: 好，继续我们今天一追到底追问。张某在某公司工作了9年半，因为被免掉了科长的职务，他开始消极怠工，还进行了不实举报，之后被单位辞退。张某诉至法院，认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近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发布了这起案件。
5: 2013年8月，张某入职南京一家公司从事机电工作，后来升职为科长。2022年5月份，公司对他的岗位进行调整，免掉了科长职务。从此之后，张某对工作推诿色责，还3次向监管部门不时投诉公司。监管

0: 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欢迎大家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黄海、东海、南海、渤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了，在江苏沿海地区结束休渔的渔船纷纷扬帆起航，奔赴各大渔场。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海鲜吗？已经全面开捕了，海鲜呢纷纷上市了，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2: 周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3: 南通海安市此次解禁了翻张网渔船10艘和小张网渔船6艘，渔民备足物资，怀揣丰收期盼，开启了新一季的海上捕捞作业。海安裕丰渔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吴小健：
4: 在开捕前，我们对渔船进行了全面检查，包括渔船的消防、救生、通讯、导航等安全设备，全面核查了职务船员配备、网具的装载以及保险和出海人员的一致性，确保其配备齐全并处于适航状态。后期我们将密切跟踪在海生产的每一条渔船，保证监控正常，联系正常。
3: 连云港海事局辖区新增了692艘渔船出海作业，叠加前期2210艘特许捕捞渔船，辖区登记参与海上作业的渔船近3000艘。海事部门强化商船安全警示教育，对高风险船舶开展登轮检查提醒。开渔期间，依托 VTS、智慧海事等科技手段，实时监测辖区交通流，紧盯重点航路和高风险水域，精准疏导船舶有序通行。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值班指挥长陈楠楠：
5: 连云港海事局会同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连云港航标处、连云港通信中心以及东海救助局、连云港救助基地等驻联部署单位开展联合护渔行动，统筹海巡船艇航标保障、通信服务、救助直升机专业救助。
1: 金秋正好是螃蟹上市的时候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会举行一个螃蟹宴厨艺比赛，万人品蟹嘉年华，古戏台惠民演出，农民趣味丰收运动会，曼城花海火锅等特色活动将会陆续举行，并且呢免费发放手绘的吃螃蟹地图，方便市民游客去打卡体验。本届嘉年华将持续开展22项系列促消费活动，涵盖农产品市集、休闲农业推介、秋季农业研学体验、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传、全民阅读与农业文化融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丰富逛市集、尝美食、学科普、游乡村等乡村体验。啊，可以说是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真的是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啊，要一方面是宣传啊南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再有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农产品让更多的市民去品尝到，要把我们的南京这个一些相关的农业打卡。

0: 交易分散，信息闭塞，养殖户无法掌握实时行情，始终被动溢价压价，封产不丰收成为产业常态。为了彻底破解流通瓶颈，高邮龙球镇高标准打造大虾综合交易中心，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的交易大棚、冷链仓储以及综合服务办公中心，全力打造运营规范、高度集聚的专业化产地交易平台。全新的集中交易模式彻底重构了当地大虾产销体系，市场集聚行业经理人、养殖合作社集中办公，整合上下游资源，抱团对接全国市场，通过统一市场指导价、标准化分级分拣、货源互通调剂，彻底改变了散户单打独斗的销售模式，让养殖户牢牢掌握市场溢价主动权。好的售价依托好品质，高标准的品控体系为高邮大虾稳价溢价筑牢了根基。交易中心呢，设立了严格上市准入机制，通过堂口抽样打样，确保大虾硬壳度达标后才可以上市。同时呢，交易中心还将配套建设专业的检测中心，配备专职人员与专业设备，全流程严守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自今年6月试运行以来，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运行成效凸显，日交易量稳定在250吨以上，有近80%的高邮大虾从这里统一外销。我们来听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负责人吕志清是怎么说的。
1: 我们高邮大虾的这个标准呢、是提前定价，然后到堂口去拉货，上来进行分拣分类，然后发送到客户的手上，所以说这个是良性的一个产业链。我们这里的这个定价权是等于说掌握在我们养殖户自己的手上，而不是说上来以后都
2: 力争整个园区之后全年的产值在15亿元左右啊。我们通过就是说头部企业的这个吸引，能够形成这种集聚的效应，也通过这个超级工厂这个平台啊，把我们本地的这个水产资源把它盘活，
3: 精深加工拓展龙虾产业第二赛道，口味创新则是盱眙龙虾长盛不衰的核心密码。在传承非遗烹制技艺基础上，盱眙龙虾不断迭代口味，从经典十三香拓展到秘制酱香等上百种口味，同时研发多品类粉料包、酱料包，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全县32家重点龙虾调味企业年产龙虾调料10000吨，产值超3.5亿元。
4: 那我们这么多年呢，创新的口味应该是有上百种了。我觉得就是传承老味道，创新新味道，让更多的食客来品尝我们的盱眙龙虾。现在我们预

0: 自的品牌在全国每年销量可以达到500万斤。
1: 我们的研发每一年都会有匹配的一些口味的一个积累，就是我的这个口味库里面现在目前的话是接近40种口味，我们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3500万左右。
2: 种业是农业芯片，是产业根基。盱眙历经12年攻关，培育出全国首个小龙虾新品种盱眙1号，同时持续研发抗高温的盱眙2号，目标实现4季养虾，全年出虾。当地培育的水花苗补齐旱苗市场缺口，带动养殖户增收，产业向上游种苗环节延伸，种苗远销海南、广西、东北等地，搭建全国种苗供应网络。
3: 目前我们9月初水花苗产量应该在1000万尾左右，我们10月的话会大量上市，主要是发往广西、广东和海南地区。目前呢，我们和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在培育盱眙2号，盱眙2号的特性呢，主要是抗高温，就是在高温天气下也能正常的生长，这样就可以实现4季有虾。预计2到3年内，盱眙2号新品种应该可以上市。
2: 目前，盱眙龙虾养殖面积达100万亩，年产龙虾15万吨，年交易量18万吨。盱眙龙虾连续11年位居全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水产类榜首，获评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业总产值达408亿元，占全省龙虾经济总产值1/3。全县近1/6人口从事龙虾相关产业，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22.46%，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色名片。直播怀安记者报道。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5: 好，听众朋友，日前呢，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4场复赛在南京举行。作为4场复赛的收官之战，30个商文旅农融合项目同台路演，一条文化赋能、商业转化、旅游引流、农业焕新的完整链路在赛场上清晰呈现，生动诠释了多业态深度融合的消费新路径。好，我们看看，
6: 啥都得7-8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7: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6: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7: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6: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7: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6: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7: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1028082 400710022。

0: 8802。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

0: 然有的卖的都是尾款，
1: 漂亮了，觉得没有高木城那么猛，浓度稍微大一点，不把乌龟烧坏。
2: 高锰酸钾的化学性质太强了，我们都是买的这个。
3: 不过市场内仍有部分商户在售卖高锰酸钾晶体液体，50克晶体235毫升液体售价均为10元。商户坦言，他们没有办理任何危化品经营资质和备案手续。
0: 你是没有营业资格证，你是不准卖这种东西的。营业资格证上没有卖这个药物，属于药品的这种资格证。
4: 那你没有吗？
0: 我们也没有。但是这种上面没写药物就没事。
4: 你们有没有危化品经营许可证？
5: 这个没有。
4: 你们平时消毒就用的这个是吧？
5: 确认的这个。
3: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除了无证售卖外，不少商户对高锰酸钾储存安全使用规范一知半解，随意指导消费者使用，进一步加大安全风险。
0: 高锰酸钾
1: 这种紫色的，倒多点倒少点都无所谓，
5: 只能放一点点，放到水里面微微有点红就可以了，让它泡一会儿。有鱼你就要小心。
4: 要倒多少？
1: 随便，这个没有，就是半盖一盖都可以，看你缸大小。
4: 他说这个东西属于高危化学品。
0: 哪有这么夸张？
6: 哪有危险？不危险。
4: 就直接撒，存放，我存放在哪呢？
6: 不要高温干燥的。
3: 其中一名商户售卖的高锰酸钾没有任何产品标签，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看到记者拍摄后，当即拒绝交易。
7: 我们没牌子，我们就自己灌的。
4: 也不用拍了，我们反正自己用，10块钱一瓶。你要拍照片什么东西，你该怎么买什么，不要在我这儿拍什么东西了。
8: 买一瓶，
4: 你不要买了，这不卖了。
3: 记者将掌握到的问题反映给了属地南通市崇川区应急管理局。
9: 到时候我们还要具体调查，因为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也没遇到过。这个我们，你要举报的话，你可以打5100251，就是我们局里的，或者打12345，直接打专门打他们那个电话，就我们局里的这个区这个安全生产举报电话，好吧？
10: 你最好还是通过12345吧，到我们这边来的，12345会流转的。
11: 那我直接这边电话跟您沟通不行吗？
10: 你12345它是一个都有工单会记录什么时间，然后你要反映，而且在哪里地点，对吧？

0: 答应的这个问题呢，那个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这个今年按照计划安排，我们是这个，因为他这个国家这个特种作业的标准，
1: 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0: 调整以后呢，
1: 这个我们目前都知道了。您就说说我们这儿现在卡在什么地方，连云港卡在什么地方？
0: 哦，连云港现在也不是卡，因为我们那个新搞标准以后呢，我们那个今年是按照老的标准培训的人员，我们叫应考尽考，还是正常的那个更新那个考试环节。
1: 咱们不管其他工种啊，就是我们这位投诉人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兜底，就不管了吗？
0: 这个我们跟张先生已经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在答复了，可能呢这个在这里边确实那个没有给个明确的时间。我们呢也第一做好解释，第二呢就是张先生如果是初领证的话，喂，
1: 我在听。
0: 如果他是初领证的话，我们呢这个培训还是可以在连云当地培训的。他只有考试，如果这两个月我们他这个正常的培训，他只有五十六个学时的。
1: 您就是说这个目前
0: 如果他现在报名去培训，按照新的大纲要56个学时，也是两个月左右。所以他在我们当地等到设备更新换代以后，他应该能够正常的在连云港考了。如果他是那个复诊换证的，那就更不存在这个问题。
1: 换证，
0: 换证在我们当地就可以现在那个可以正常进行。
1: 咱们正好在这儿说一下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允不允许这样做。就是如果是换证的话，在10月1号之后就不行了，就一定要重新用新设备考试了。
0: 换证是因为它是那个正常，就跟我们那个其他那个特种作业一样，它是那个等于复审。我们现在呢叫换证，就是换新的标准，因为标准调整了，现在改成6年复审一次。现在只要正常的，
1: 要不要重新参加培训？
0: 参加培训只需要理论考，不需要实操。我们更新的是实操设备。复审不存在。
1: 那就是说您现在可以答复他的，就是如果张先生是新取得证书的，培训这笔费用依然可以在连云港来进行培训。那么他如果出外面去考试，这个费用就大大降低了。但是考试他没有学位，我们能不能没有考位，我们能帮助协调吗？
0: 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们那个省厅那个已经统一部署安排了，因为大家都存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呢可以那个协调兄弟是就近。我们这个兄弟是也就在隔壁的，像宿迁啊、淮安、盐城啊都很近。
1: 好，就是目前可以确定一个到年底，一定可以重新开考。
0: 可以，这个我们就是正常的培训是没问题的，理论考也是没问题的。只有一个实操。
1: 就是一个实操，这实操只涉及到这个新培训的员工。
0: 对。
1: 好的，谢谢您。好，再见。好，同样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还有几点不太明白的啊，继续我们李处长啊，基层监视这个指导处的李处长，刚才您听到了我们范局长所介绍的，都合规吗？
2: 他是基本都正确，但是没说清楚条理，就是我们这么理解吧。首先，考证分这个考证分两种，一种他说的初领证。就首次取证的。
3: 在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
2: 你有四个方面的变化，或者是他们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正如他所说，是证件的有效期中间的复审改为了换证，取消了3年1次的复审，直接换证，减轻了他的换证的这个时间。第二个变化或者改变是指他的考试的次数增加了。首先，考试分两种，一种是理论考试，一种是实操考试。理论考试不限次数，实操考试可以考5次，每次考试如果不合格可以免费补考一次。如果5次考试都不合格，可以直接参加理论考试，无需再进行培训。第三个变化就是刚才讲的，取消了对报考人户籍所在地和从业所在地的限制，全国跨省通办，选择你认为就近就便的地方可以报名参加考试。第四个变化，对这个三个工种来讲，取消了老规定要求电焊、高处和电工的初中及以上文化的要求， 现在对这个学历不。

0: 做要求，主要这个社会方面变化，希望有考证需求的广大同志首先要关注新政的变化，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参加培训，及时关注
1: 从业者考到证，拿到这张证不是终点，安全操作这才是底线，企业也要落实主体责任，杜绝无证上岗，守住生产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2: 好，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快要进入尾声了，谢谢陈厅长，谢谢童厅长，也谢谢各位嘉宾参加本次直播活动，谢谢你们。好，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重启战端，它可能导致红海封锁加剧，油价飙升，将进一步打击特朗普的这个支持者，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他是从国内政治和经济双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量的。那么第三个，特朗普是个商人，这个商人那就要去计算战争的成本，所以在未来如果说去打胡塞武装，他会付出极高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代价。特别是这个此前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库存的导弹已经严重不足了啊，而且呢一些高价值的装备，比如 FA-18 战机、 MQ-9 无人机损失很多，那么要建立绝对的空中优势，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可能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那特朗普是个商人，商人就要计较计算成本，遭到袭击，你看这叫多线作战，对吧？但是基本上他只能独自面对，那不是陷入孤立了吗？没人帮他了，对吧？美国只给情报不给实质性的军事援助，让沙特更加艰难。这个首先很重要一点，就是美军或者美国的船只他被袭击，哪怕是误击，就会导致美方重新评估，那很有可能导致这种默契破裂。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对胡塞武装下手，比如以色列发起暗杀胡塞武装高层人物的行动，它会导致胡塞武装强烈的报复，并且极有可能波及到美国的利益。第三，这个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为了支持伊朗而全面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就直接掐断了全球能源的命脉，美国可能被迫出手。再有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同时告急，就是两大海峡同时出现危机，而美国呢，为了稳定全球能源通道，可能不得不出场，采取军事行动来进行介入。此外呢，就是巴以之间这个又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胡塞武装在面临巨大的阿拉伯民意压力的背景之下，大概率会重启和以色列相关联的航运的打击，可能撕毁现有的这种默契。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探讨，那么胡塞武装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对吧？现在跟美国算是达成了一个互相不打对方的一个默契，但是在也门的地盘上他能占领更多的土地吗？跟沙特之间的较量谁又能占上风呢？相关的话题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聊。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带来的是中秋十一双节的福利，8.8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也门和中东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啊，这个特朗普在是否要帮沙特打胡塞武装这件事上犹豫不决 啊，态度几经反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0: 这个现状是还没有出手。
1: 那谁要负责任？不是联合国，是你美国，你东道国呀，对吧？你要负这个责任，而且在整个世界看来，你美国是很不安全的。嗯，以后谁敢去，对吧？对美国来说，这是拿声誉在赌，对吧？无论如何是不能做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协同，什么协同？那就是警方，比如美国纽约的警察局啊，还有情报机构啊，还有一些高速公路的巡逻队，他们会提供护送和行动支持。那么目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处于僵局，这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安全那是由美方来负责提供和保护的。那么他们在整个在美国期间的行动自由，他也是受到严格的约束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主持人，
0: 那么这次啊，伊朗领导人赴美，在伊朗国内似乎也有一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陈教授您怎么解读呢？
1: 好的，他这次赴美啊，的确在伊朗国内引起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点在哪里，是吧？核心在于他成了伊朗内部权力斗争的引爆点。
0: 那么这一次伊朗总统和外长赴美，对于美伊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能重启这个谈判吗？陈教授，
1: 那这次伊朗的高层赴美，更像是双方在僵局下的一次外交试探，短期内未必直接推动重启谈判，但是呢，他为后续接触又保留了空间，保留了窗口，双方啊可以通过相互了解来试探对方未来的走向。那么会不会达成这个协议，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清晰的，这个路径和逻辑是很清晰的。对美国来说，它不可能在这个时刻和伊朗达成交易，因为很快就要中期选举了，代价非常高昂。对特朗普来说，他要兼顾到美国国内的鹰派、反对派、国会的这个反应，所以他不可能做出让步，不可能推动美伊谈判的重启。那对伊朗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他国内有很多的争议，尤其是那些强硬派、主战派，他们甚至在推动对佩泽西奇扬的弹劾程序，可见啊，他不可能做出什么明显的让步。那么对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试探。如果仅仅维持在这一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想再更多的卷入到冲突，卷入到冲突，油价会涨，通胀会升，老百姓会不买账，选票不可能给共和党。此前的民调已经显示，民主党已经领先了共和党，大概是7-10%，这是个致命性的这个影响。如果真的是这样，对特朗普来说凶多吉少，那他怎么可能去进一步推动军事打击行动呢？那还不如留一个窗口，以观后效，就是看看后面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对伊朗来说，佩泽西奇扬他能够拍板吗？他肯定不能拍板，国内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派别，还有这个强硬派、反对派、主战派，还有地区盟友，所以推动重启谈判仅仅是一个试探，仅仅是释放出一个信号，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伊朗也利用联合国这样的舞台来表明他们爱好和平，不好战，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去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那我想他的真实的目的也许就在这儿。主持人，
0: 是的，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啊，应该还是长期复杂的博弈，在这次联大期间，可能分不出个什么明确的结果。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台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谢春明主任医师，有请谢主任。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谢主任啊，谢主任呢是中国神经内科杰出青年医师，现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医促会全国常务理事，中国医促会认知障碍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生的呢，您给大家讲一讲。
1: 啊，好，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种就是疾病比较隐匿的，是主要是由于这个脑内出现了这我们称之为叫白塔淀粉样蛋白，和这个套蛋白的这种，它就适应不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就是适应新事物比较困难。第四点呢，就是性格发生了改变。这人呢，原来是一个比较开朗的，比较这个善于这个交际的人，但是现在呢，变得不愿意出门了，待在家里，啊，不愿意跟别人交流，所以这个性格上的改变，那么也是啊，人可能变得很淡漠了，啊，这也是一点。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有一些的有时候呢，会出现在一些熟悉的环境当中，突然发现，怎么迷路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啊，这也是这个一条。当然，另外一个少见呢，就是在早期会出现一些语言障碍，这个语言的表述，这个找词这些困难，啊，有这几以上的这几点，那么我们还建议大家尽快到医院，特别是在神经内科或者记忆障碍的门诊进行正规的认真评估，这也是我们这个早期识别这种老年痴呆的人群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0: 好，谢主任，我得追问一句啊，您指的这个老年人群大概的年龄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老的这个概念是从多大开始？是60岁、70岁，或者说更早？
1: 好，非常好，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以前呢，我们都是指60岁以上，我们称之为这个老年人。但是现在我们也发现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50多岁。然后就出现了这种记忆方面的这个问题，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进来这个门诊啊，这个患者数量在增加，啊，50多岁就感觉到我这个记性不好了，
0: 是吧？
1: 啊，对。然后这里面呢，可能我们要排除，比方说这个有些呢是由于生活方式啊、熬夜啊，或者一些情绪啊、睡眠不好啊这些引起来的。排除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要高度的要怀疑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一个早期的高危人群，还需要进行正规的进行筛查。
0: 有那种真的50岁不到就能发现他可能有一些老年性痴呆的早期症状吗？
1: 有的，
0: 也有。
1: 那么针对这个老年性痴呆呢，我们有一部分呢叫有家族遗传性的，这个人群呢比较少，大概呢就占3%到5%左右。那么如果有家族当中有遗传病痴呆，父母双方啊，或者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双方有这个遗传病痴呆，而呢每一代当中又都有这种痴呆的这个人群，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感觉到有记忆的问题，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家族性的人员可能，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做一些基因的相关的这个检测，啊，
0: 有一些检测方法还是能够帮助大家早期进行识别的，
1: 对。目前在临床上的话呢，早期人群这个筛查呢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详细的这个问这个病史，啊，这个病史呢是我们诊断这个疾病当中最关键的一点。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就在我

0: 刚才强调的一个呢，就是叫禁忌的障碍，就是近来发生的做的事情记不得了，很容易丢三落四的，做菜少放了盐，关火，早上吃过的饭，然后再问他具体的内容，就记不得了，这些特别是这些这个近来发生的事情，他难以记住，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这些事情，他难以去掌握，这些呢都是早期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
1: 那么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通常的描述为叫禁忌损害为主的这个认知功能损害的患者，这病史方面，那么除了病史之外呢，我们就进行详细的这种这个神经心理学的这种评估，那么通常对于有一定文化层次的，然后呢这个认知呢相共同相对保留的这部分患者，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多维度的认知量表的这个测试，这个测试呢大概我们需要 40-5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里面就包括认知的这个我们叫注意啊、知行啊、视空间啊、这个情景记忆啊，这些各个认知领域啊都包括，所以一般花费的时间呢要在40-50分钟左右就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估。那么通过认知量表的评估，我们能够初步的来判断这个患者啊有可能是这种
0: ID，就是阿兹海默病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人痴呆。那么随后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磁共振。
2: 磁共振呢是作为一个筛查，我们要来评估它在颞叶内侧或者海马这个地方是否要萎缩以及萎缩的严重程度。当然，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

0: 是的。
1: 好，
0: 然后
1: 我们
0: 今天上午
1: 稍等稍等啊，我们把这事回顾了。我在昨天有人就提这个问题，我再跟你明确，你儿子就是你当时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它是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而不是摩托车，对不对？
0: 嗯，然后是今天是上午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了一下，当时买的是电动自行车。
1: 哎，那就是我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

0: 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3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

0: 洛，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位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2: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4: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5: 哎，这些货漂亮。
4: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7: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6: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4: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6: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4: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8: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4: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9: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捡了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4: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2: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 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3: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

0: 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
1: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3: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2: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4: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

0: 每天特别开心。
1: 李浩这个人嘛，是团队意识比较强，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向上，把我们这个整个点播这个氛围带得比较好。
2: 工作之余，李浩他喜欢爬山，冰箱贴上的那些地点，那都是他去过的地方。
0: 从山脚到山顶，就是不断的去攀登，这种很锻炼人的一个意志力。然后呢，你到山顶之后呢，可以体验就是各种美景了，一览众山小，可以让自己心旷神怡。还有就是比较喜欢看日出，就是看着就是太阳从那个夜幕中缓缓升起，然后就想着就是昨天所有的不开心都随着这个第一缕这个晨曦，然后都烟消云散，就是又一个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
2: 为了不断的提升自我，李浩前几年报了成人本科，他学的是物流相关专业，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他说，在外漂泊了很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

0: 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消费纠纷引发多份投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2: 然后说换做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1: 看似捡了便宜，实则落入层层陷阱，难以抽身。

0: 署长部准备拿着手机离开的时候，对方的说法又发生变化了。手机店主表示，如果小李想要拿走已经购买的这款手机，还得再交一笔钱。
1: 就是说付完钱之后，他跟我说有这个购买 ID 锁，然后要一个账号登录。我说多少钱？他说99美元嘛。然后当时是合着我们的那个人民币的话，就是79，就是相当于是800多块钱，899差不多这个价钱。
0: 小李还记得，看到自己不愿意交这笔费用，当时店里的几个男性工作人员也开始聚集过来，将他和女朋友围在中间。店主也开始劝小李，既然已经付了款，他们也无法退费，不如再加一点钱买一部更好的手机。
1: 我想走，然后呢，他当时门口有两个人，柜台那里还有一个人，当时我面前还有一个就是店员，然后也不是说怕他们吧，还是怎么讲，就是心里面，我当时因为我带着我女朋友嘛，心里有点毛毛的嘛，不舒服。
0: 就在小李和女朋友感觉到有些慌张的时候，手机店主开始给他们推销店里其他款式的手机了。这些手机的价格都不低，也不是小李想要购买的品牌，但是想到自己已经交了费用，再加上女朋友也在身边，小李就想着息事宁人，最终他就接受了手机店主的建议，选择了一款价格相对比较高的手机。
1: 后面就说让我加钱，然后换一个那个能用的正常使用的手机，然后我就加了嘛，加钱了，然后又付了一个3080，之后就走了。
0: 小李还记得，购买手机的整个过程也就一个多小时，最终他花了将近7000元买了一部手机回家了。回家以后，小李是越想越不对劲儿。
1: 晚上我跟我女朋友回去，就说在想那个事情，就说不对劲，这肯定是像人家讲的，你搞那种套路欺诈我吧。然后我心里面不舒服，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8、9点的时候，他店肯定开了嘛，开了我就直接打，就是到他店门口先跟他协商，我说你能不能全额给我退了，我手机给你，你给我退钱。他不愿意，我说你不愿意没事，我打110过来。
0: 就这样，小李在第二天再次回到了手机店，准备退掉买下的高价手机，而店家则表示售出的手机已经激活，拒不退款。无奈之下，小李报了警。
1: 可以说我是贪便宜了，对吧？我去买了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信任你，我去买了这个东西，但是你这样子做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是骗。
0: 在警方处警的过程中，小李表示自己是被商家忽悠，高价买下了自己不喜欢的手机，要求店家退货，而店家则表示买卖已经完成，是小李自己反悔，不讲诚信，手机退回也会给店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坚决不肯退货。浙江省瑞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就双方迷惑的时候
0: 要贵出很多，消费者也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3: 拿过来，你退，我又没赚你多少，他妈赚你100块钱，你说对不对？
4: 你说我1200还是赚100块钱？
3: 对呀，那赚你1200，
5: 谁是王八蛋？去当和
2: 解。那个租金人员说，那算了，我钱退给他，算了，我这人倒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好掩盖了真正的事情浮出真相的这个机会。
0: 在梳理了多个关于这家手机店的处警记录之后，民警的疑惑那是越来越多。他们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关于店家的更多信息，发现消费者对于这家手机店报警的次数虽然只有几次，但是关于这家店的市场消费类投诉的信息却多得惊人。
6: 这家店的投诉记录比其他一般消费纠纷中的店要多，而且投诉的记录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心里对这种诈骗或者是对这个强迫交易的这种想法。
0: 在众多消费投诉中，民警找到了来店里购买手机的消费者陈先生。他说自己也是在网上看到低价手机的广告以后来到了这家门店，他本来想要购买的是一部7000元左右的品牌手机， 店家表示，这款手机他们正在做活动，

0: 价格有优惠。被害人陈先生，
1: 4-5千就可以买到了。
2: 那正常的市场价要多少钱？
1: 正常的市场价是7000多。
0: 然而等到了店里以后，陈先生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店家以刷机和办理分期等为由头，前前后后让陈先生交了多笔费用。交了钱以后，店家最终给了他一部二手手机。
1: 你想着换新手机，就是这一个道理，上头了。
0: 因为着急想换一部手机，陈先生最终咬着牙交了14000元，才将自己原本看中的那款手机带回家。回家以后，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上当受骗了，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选择报警。
1: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最后我走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了，气坏了。我也没想过报警啊，因为想着多也是不是傻，是自己吃个亏呗。
0: 结合多位消费者购买手机的经历，警方很快梳理出这家手机店的作案模式。他们首先通过在网上低价引流的方式，将消费者吸引到店里，以刷机或者缴纳定金闻名，让消费者先付上一笔款。办案民警，
3: 那开始套路了，你要跟他说，那你这个手机接下来如果是遇到信号不好的、没有信号的地方，那接下来就连不上网，要进行刷机，一次多少钱？流量，因为你这个是合同机，必须是用合同的流量，一流量要多少钱？就是远高于市场价的，还有就是远不合理的那种费用。
0: 一般面对一个不能正常使用的手机，消费者都会提出不再购买这款手机。然而，店家会以消费者交的钱无法退还为理由，开始推荐或者诱导他们购买其他款式的手机。
3: 买第二只高价机的时候，可能是7-8千啊，1万左右啊。那他会，受害者没钱没关系，他会给你提供方案，手机分期。他会解决你很多就是资金的问题，也给你解决掉。那受害人就会一步一步被套进去了。
0: 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少消费者都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购买一款手机，而这些手机平均比市场价要贵2000到3000元左右。哪怕消费者后来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警方认为这家手机店的工作人员涉嫌强迫交易罪。
3: 那以前的强迫交易是比较直接的啊。
4: 再问，
0: 在各种低价的广告诱惑下，不少人都会按照约定前往门店准备购买手机，嫌疑人就会用之前准备好的手机诱导消费者付钱。只要付款成功，剩下的那都是一个说法，那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特价手机有问题，无法正常使用。犯罪嫌疑人陈某，
4: 套路，对，套路是比较隐蔽，就是他们就是跟真的一样，确实进来的时候也给你一个真手机，确实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假的，只是说那个手机后来他是用那电脑给他锁起来了，就等于刷机了，客户哎，确实看到这个手机打不开屏幕了，他会觉得这个手机那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很多都是不懂的。
0: 而后面的情况就像之前小李或者陈先生等人遭遇的那样，在手机店工作人员的威逼利诱之下，消费者要么选择一款高价手机，要么损失已经缴纳的定金，最终陷入看似经济纠纷的骗术里难以脱身。
4: 就是如果你要不买那也不行，那你我们这边你也看，然后又来个壮的人胖的人往那一坐，坐他旁边，兄弟这样一拍他就怕了，
5: 然后就是整个洗手台上面堆的全部都是这种纸巾，大花洒直接放在地上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防滑垫上面也有血渍。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就是给他拿碘伏，然后进行了消毒。
6: 伤口在头部左侧，呈月牙形。酒店工作人员当即提出陪他就医，但苏某表示他没有时间就医，要求酒店赔偿给他2000元。在谈赔偿的过程中，苏某还一直暗示，如处理不满意，会在网上进行曝光。最终面对苏某坚持要赔偿的诉求，酒店只好赔偿其2000元。虽然当时工作人员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客人的确在房间流血了，一旦投诉到平台上。

0: 对店里的声誉影响较大。店长张媛媛说。
1: 有暗示说，那现在也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啊，那如果我这个事情传出去，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也不大好吧。然后说，如果说正常的话，可能也不止这个数字吧。
0: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同。

0: 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举行
1: 所做的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啊，包括我们说最近一轮这个美国为首的一系列的国家试图去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我们说制裁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其实都是把整个的局势那么变得这个更为复杂。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他还是说希望能够借这种所谓的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的接洽，那么去证明似乎自己对于中东的局势那么还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啊。因为我们知道9月12号，那么特朗普当时在跟爱尔兰总理的会面的过程之中，突然说也门胡塞武装给所谓打了电话啊，不想和我们就是指美国打仗啊，那么说什么该组织允许船只通过啊，局势会发展的很好啊。当然我们说同时间呢，就是胡塞武装占领了战略港口摩卡，那么占领了沿岸的市镇，比如杜巴卜跟马云就是伊里姆啊。那么我们说像这个佩里姆岛就马云岛，那佩里姆岛其实是基本上在曼德海峡的中心，把这个海峡一分为二，分成两个航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的描述我觉得有多少人相信啊？那么因为

0: 在整个中东来说，沙特现在也做了很多努力啊，包括跟土耳其跟这个巴基斯坦去签相关的协议，那么试图去构建一套新的，那么对自身的安全带来比较正面影响的这种新的规则跟体系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那么整个中东现有的安全框架，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这种所谓石油化安全的整个的框架现在已经趋于崩溃，这件事情我想在美以伊战争在之前的加沙危机的过程之中大家已经看明白了。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是旧王已死嘛，啊，那么谁是新王呢？就是在大家还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项的情况之下，那么都是尝试。但是在尝试的过程之中，我想短时间内沙特也好，包括我们说像其他的阿联酋这些国家，他们很难迅速的摆脱美国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要不要摆脱？沙特、约旦、阿联酋这些国家在几十年以来大量的投入资金，那么整个装备体系是完全美式的，训练人员的关系，各种各样核心的装备、情报这些其实完全都是美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脱离了跟美国切断影响的话，那么他的整个国防体系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的没办法再运转，短时间内啊。所以我想大国你像沙特，他可能会采取双轨制，那么一方面呢继续维持跟美国的关系，从美国引进包括 F-35 战机这样的方式，那么可能就开玩笑说还是要把拐拄起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希望两条腿走路，那么把比如说跟土耳其啊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那么进行一种逐渐的提升啊，当然也包括跟其他大国，就是现有的空白，现有的整个框架的崩溃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确定了，但是包括地区大国在内没有任何一方觉得就是美国的收缩就是美国的消失，它也不是，美国人不会消失，美国人在中东会进进出出，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敌意，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更强的方面可以比如说用军事力量把美国从中东完全赶出去，没有这种可能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沙特也好其他的国家也罢，他可能会采取一种很现实主义的考虑，就是一方面很清楚，那这种放弃不是说就美国人就这么想啊。那么比如传统的他的基地防御应该是给美国陆军，但美国陆军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反无人机能力就是差呀，所以你看现在美国国内是美国空军自己说好，那美国空军搞点防御就一定程度上就是知道美国陆军指望不上，就是美国的军兵种之间已经知道其他方面指望不上要靠自己上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即便是想要对盟友提供支持，除了极个别的你比如像以色列这种，那美国可能以一种足够的弹药供应各个方面，那么甚至不惜影响自身的库存他也要保证以色列，但是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待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很清楚的知道美国人一直是分就是多重标准的啊，在盟友和伙伴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美国的利益一些特殊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那么可能之后的盟友和伙伴利益它是一点一点分的，那么甚至美国人试图人为的制造一种竞争，就是让他不同的盟友跟美国去类似于争宠的情况啊。那么当然这个本身其实也更可笑，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讲似乎这个方式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我想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这几年对于整个局势的发展应该是很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盲目的，大家都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基于政治他可能不见得会承认，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啊，一方面可能还
1: 也门和中东局势。上面呢我们谈到了这个胡塞武装和美国已经有了所谓的秘密会晤，而且达成了某种默契，那么这里边也说到了胡塞武装也倾向于和美国保持停火，不跟美军爆发直接的冲突。胡塞武装这么做的考虑又是什么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老师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那么他现在还是立足于也门国内的，就是尽量的控制更大的地盘。因为我们知道2015年之后，其实在这个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支持之下，那么也门国内的冲突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一度占领了很大一片区域之后，其实也它的这个整个的势头也受到了限制，甚至我们说一定程度上是

0: 又后退的。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也门胡塞武装之前其实遭到了美国的很多次的攻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红海危机的过程之中，其实美国方面向红海方向投送了相当大的力量。那么这点上，我想也门胡塞武装是应该清楚的知道双方各自的底牌，大概知道这个如果跟美国发生冲突之后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这点上我想他还是很现实主义的去进行了计算。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如果他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占领比如说也门的各个区域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他通过这个占领一些核心的港口啊，核心的城市，那么甚至是关键的岛屿，那么对于比如说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在增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可能会跟这个伊朗一样，那么更多的选择用比如说这种控制的方式去给自身去争得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首选的方案。而且我们说获得了政治影响、经济利益，那么也会提升他的作战能力。反过来，可能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冲突之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许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些动作，这些我觉得是他的主要的目标，或者是短时间的目标。那么当然我们说这种目标跟美国的冲突并不会增进他的相应的能力，并不会让他更容易的达成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的跟美国方面不进行冲突，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看起来比较理性的选择。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很难讲，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在中期选举的背景之下，那么特朗普政府会不会试图通过在这个红海进行军事行动来向美国国内证明，比如说自己还有可能对于国内油价带来影响。当然我觉得这个美以伊战争已经让特朗普政府还是很清楚地认识到军事行动可能对于这种关键的海上交通线啊，能源运输线的畅通没有那么的有效。因为美国自身的军事力量的程度在之前红海危机里面其实也展示过，护航本身会造成极大的成本的这种压力，而且有可能会带来你比如说潜在的这个相关装备损耗，尤其是关键的战略资产损耗的一些风险。所以这块来讲，美国方面在之前红海危机的整个行动之后会不会再次重蹈覆辙，那么我觉得也值得怀疑。
1: 班老师，我们再说回到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目前啊，胡塞武装应该说是不落于下风的，甚至给沙特本土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么财力还有装备技术水平都落后于沙特的这个胡塞武装，它靠的是哪些方面的优势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它的整个的行动是一个很标准的啊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这几年的发展。就是在传统的这种结构啊，传统的这个完全的这个组织基础之上，开始获得外部的一些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那么掌握一些比如非对称作战的手段。所以你看这个一个是无人机，这个以暗箭导弹。
1: 是胡塞武装在也门发动攻势的同时和美国还保持着沟通。哎，有网友说了，这是否证明胡塞武装并不是完全受伊朗控制的代理人武装，双方更像是相对独立的盟友关系。班老师，您怎么看网友讨论的这个话题呢？
0: 我觉得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啊，其实长期以来都被讨论啊，什么抵抗之湖也好，那么似乎两者就是没什么关系也罢。我们只能说一方面两者肯定是有关系的啊，也门胡塞武装手里的很多的敏感的装备，一些这种非对称作战的技术，这个来源基本上还是可以确定的。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在美伊战争爆发，那么甚至我们说在加沙危机之后啊，伊朗方面现在有多少的资源跟能力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全面的支持，那么这种支持力度跟前几年的力度是不是差的比较大，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是有些可以讨论的空间的。两方的关系呢，就是并不是说谁就能控制谁，它其实是一个有传统的关系，有很深的各个方面的联系。那么比如说装备啊、人员啊、技术啊，那么一些作战计划跟这种战略上面的协调肯定是存在的，包括金融方面的关系，这个来这种混乱带来比如说更

0: 多的贫穷，更多的对于西方的敌意。那这些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当然它的物质条件上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说它的人员动员，它的这个招募基础，其实有的时候是得到加强的。那么这个当然可能并不受到美国方面那么多的关注啊，美国人并不关心包括也门在内的这个中东各个地区的人民的福祉，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对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来讲，就是他想要扩张，那要有民意基础，要有很多的条件。那么，红海危机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还是加强了让也门胡塞武装崛起的条件。这点上，一旦程度上还是很明确的。而且，其实对于这个，比如沙特支持的一些，也门国内的啊，这个包括政府方面啊，包括其他方面，那么沙特的财政情况。那么，在之前美以一战争的影响，那也许是更大的啊。那么，就是整个的局势的变化，就美以一战争之中，确实是削弱了伊朗，但是是不是也削弱了沙特？一定是。那么，削弱沙特，当然也就会影响沙特对于也门国内冲突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本身应该是。美国在发动美以一战争之前，很认真考虑和研究的，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明显是没有关心，就是，也许会有更多的互动，但是怎么样的互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你比如说，这个做下一阶段动作，那么是不是说掐断一些关键的水道，对于地区，对于自身的发展就有好处？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做判断的。现在来看，掐断水道。对，包括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长期利益肯定是有伤害的，短期的这种，比如说，增强，所谓的这个发言权、增强影响力这种的效果，最后很有可能，他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1: 感谢潘老师的解读。关于也门和中东局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军迷时间。
1: 王老师，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军迷和网友们还是很关心啊，这个英国三地要闹所谓的脱英这件事儿啊，很多网友也在问，这个三地同时提出这个相关的诉求，背后有哪些原因呢？潘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我觉得现在来讲啊，就是还是说不同的区域不一样。你比如说苏格兰一直以来它的这个分离倾向就很严重。我们这是14年有这个进行过公投，
1: 但那次
4: 到
1: 没
4: 现
1: 投
4: 在
1: 出
4: 为
1: 去。
4: 止。对，现在为止呢，你比如说易所普在苏格兰做的最新的民调认为，苏格兰有48%的民众支持独立，那么支持维持现状的52%，那基本上就是五五开嘛。而且就是苏格兰地区的这个复杂的悬浮国会的情况也很麻烦。那么这种内部的大量的矛盾敌意，其实它最后在选举上面会牵涉很多精力，那么会导致比如说它的政府的政策的不连贯性。那么，当然，我们说在英国国内，你的这种转移支付，那么比如说苏格兰跟威尔士在英国财政里面到底是谁占了便宜？那当然，可能很多威尔士人认为是苏格兰占了优势啊，威尔士这个吃了亏。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英国不同地区的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财政的这个不相等，那么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就是要有一必要拆分啊，要把自身的利益。

0: 同是什么？您最坚持的理念和定位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的定位很清晰，但是呢，它其实是跟整个市场的主要的需求是违背的。我们大陆英语教育这一块还是以比较应试的方式为导向，所以说大部分人他可能会去选择，优先是把这个学校成绩这一块去顾好的。对，但是呢，因为可能跟我自身的关系，就是我成长的经历，跟我在台湾从事教学最初的这开始，会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接触的这种文化，还有我的环境，让我对于英语是变得是会去用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去学的一个知识或者是学科。然后我在台湾开始接触英语教学的时候，也是美国的一个，所以的确我也尝试了，投了很多的简历，各种金融行业啦，甚至也这个也自己不知道怎么想，我甚至也去。

0: 这样会不会造成说学生们都是冲着您来的，而对于其他任课的老师相对就没那么感兴趣？
1: 的确，你看，为什么回到刚才一开始讲，一人之旅从2010到现在2026年，17年了。17年，在我这个路上，好多的公司在3、4年的时间，一下就可以做到，甚至是千人校也有的。对，那我们十几年只做到像300人的规模，就是因为瓶颈。这个瓶颈来自哪边？人，就是这个所谓的授课者还有另外一个是。能接受这样授课方式的孩子，他本身已经筛选掉了很大的人群了。对，那这个老师本身他的语言的能力，还有他的积淀，或者说他的这种开放性等等的，其实不容易找。坦白讲不容易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展的不快甚至可以说发展很慢的原因。然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确也是冲着或者家长是冲着我过来的。
0: 对。
1: 但对我来讲说，我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个瓶颈，而去改变，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的教育它就是需要时间的，不管是对于老师来说也好，或者说对于孩子也好，它需要时间的。但是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慢慢的从这个一人的这种团队，慢慢的变成是一帮人的团队，然后一人之旅的文化，我们的教学方式可以影响到更多的老师。可能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对。之前你没有任何的消息，很多年之后，他微信发了一个消息给你，燕，我们家小孩上了北大外语系，真的很感谢你当初的这个给到孩子的启蒙。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例子，其实我每年都在接收。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聊为什么能够让我在一线一直做20几年到现在，就是因为你坚持了之后，这个时间。让很多的孩子看到了英语对他来讲能够给到他们人生上面多大的益处，而这样的一种意义，它是远超于你今天收了多少学费，对，因为你会知道，这种他不光是一个孩子了，其实他其实改变的是很多，甚至是家庭啦，甚至是当然更高一点层面讲的是，这样是整个社会很多的孩子，他就是因为这样的求学方式，他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这个大环境可能慢慢会有更多的一些真的能够去使用英语的这种人才。那我发觉语言对于孩子或者说对于人类吧，如果我们说它是作为沟通交流，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 level 最低的一个价值嘛，语言是让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样东西，而且是可能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当你知道语言背后它的这种文化的时候，你会发觉哦，对一些事情你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你有不同的看法。
0: 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女子啊，为了省电费，竟然用椅子呢卡死了电梯门，让电梯呢一直停在自己那层啊，独享电梯里的冷气，全楼啊忍无可忍呐。女子说呢，诊所负责人以调理乳腺结节为由，多次摸胸猥亵，共有27、8次的乳房触诊，引发了广泛关注。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长茂律师事务所周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三伏天啊，安徽的某小区监控拍下了魔幻的一幕啊，一个女子呢，为了省自家的空调电费，竟然搬了把椅子卡住了电梯门啊，把整部电梯锁在自己那层蹭冷气啊，翘着二郎腿刷着手机，导致全楼业主啊用不了电梯，出行瘫痪。物业呢劝也劝不动，邻居呢是干瞪眼。民警到场以后，软磨硬泡几个小时啊，他才挪了椅子。网友炸锅了，简直是离谱到家呀！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金汇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徐律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为蹭电梯里的冷气，女子竟把整栋楼的电梯锁在了自家楼层。近日，安徽一名女子为独享轿厢里的空调冷气，用物品挡住电梯门，把电梯锁停在自家楼层。物业多次上门劝阻，对方始终没有配合，居民出行、外卖配送都受到不小影响。民警赶到现场，经过数小时耐心劝说，女子才移开障碍物，电梯恢复正常使用。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好，来，徐律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留言好不好？这网友说了，见过蹭
2: 的秩序。那么根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呢予以警告，200元以下罚款。那么如果说他情节较重的话，还可以进行5到10日的行政拘留，并处这个无比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因为目前没有严重后果，但如果说真的这个电梯被搞坏，是吧？有可能啊。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那再见。
0: 哎，
1: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哎呀，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你比如说免费送手机，你敢不敢要呢？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样提醒的。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前有免费领鸡蛋，今有免费送手机，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敢信吗？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先通过短视频、婚恋网站或者炒股群加你为好友，嘘寒问暖，聊感情、聊投资，取得信任后就说我们这个投资项目要用专门的手机操作，给你免费寄一部。对，你没听错，是白送。可这手机一旦收了用了，你的积蓄可能就打水漂了。这些骗子寄给你的手机往往都是黑灰产团伙低价收购的二手手机，他们给这些手机统一刷机安装诈骗软件，再通过快递寄到你手上，寄件人收件人全是假的，用的都是工具人的身份，手机里提前装好了流量卡或境外电话卡，就是为了逃避监管。那么寄来的手机有何不同呢？手机里有小众的通联软件，专属客户经理会为你管家式服务，投资荐股群里每天都在晒收益，有屏幕共享软件专门套取你的银行卡、支付密码、验证码，还有仿冒各大证券公司的炒股软件，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骗子通过预装

用的各类软件，指导你一步步操作。刚开始可能让你所谓的投资小额提现尝尝甜头，等你把几十万上百万的积蓄搭进去，才会发现为时已晚，骗子早已人间。

0: 和诊所作为共同被告。
1: 啊，对诊所有其他的行政处罚吗？行政方面有没有？
0: 对诊所如果说存在这种不规范的就医的话，那么我们相应的这个卫健部门是可以对诊所进行这个处罚的，比如说责令停止这个非法执业。
1: 这个金某某说啊，你是污蔑我是吧，我没有什么这个猥亵哈，当然要

0: 收费，大家看这就去看看，浏览一
1: 对，
0: 下资
1: 那是的确不收费，而且
0: 讯。
1: 我很多吃的都发在上面，就很多很有些时候是自己没去过啊，就自己纯粹想去，然后我也不管好不好，有这样的话就很多时候看的是，比如说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写的 review 对吧？就他们不一定口味跟我们一样，但是的话，另外一些的话就看小红书别的朋友别的博主去过，然后就觉得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有些餐厅可能就很多人都说好，那大概率可能是好的，反正就如果时间。反正就天时地利人和，如果都碰对了，那就去。因为有些餐厅的时间很奇葩，比如说中午不开门，或者那个星期到星期五不开门。但如果我的时间去跟他又刚好错开，那就是没有缘分或者缘分不够。然后的话就特别搞笑。包括去之前，当然我那次去之前，我刚才说做了很多攻略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就是尽量如果想去某一家店，我得确保他的确会开门。甚至有些店特别火，我都提前两三个星期，因为又很早买了机票，我就提前两三个星期那个在网页上做了预订，然后还好好的事情就是说，大多数我是一个人去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预订一个座位它也是 OK 的，所以也还好。
0: 所以你都去了哪些店，就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去了很多很多家店，这样讲吧，就。我那次去的话是主要是以那个法国菜那个主线去做去，然后就是我当时包括做攻略都是看看那个如果想吃法国菜的话，有哪些店是大家比较口碑比较好或者值得去尝试一下的。因为我在想哈，就那个咋讲就没吃过嘛，就图新鲜嘛。很多时候大家旅游不就是？想尝试一下没吃过的东西，没吃过的味道，对吧？但是我得必须说一下那个，我那次去的时间，因为刚才也提到时间可能也比较赶，有的时候我虽然去了一个星期，但是你朋友们可能都不会相信，就那个蒙特利尔那边传统的那个土豆的那个 poutine，我是从头到尾最后都没有吃到，因为最后乌龙了一下，我最后是想最后一天在机场。回美国的时候在机场吃的，结果那天，Oh my God，机场突然停电，说出来都不相信，现在想想都特别搞笑。我本来是想在机场，因为上网查过，机场那个餐厅里是有那个 poutine 的，本来就想在机场吃完，然后刚好上飞机，结果人家停电，这时候都会想不到的。Anyway，那就留个悬念，留个念想，下次再去接着吃也好。哦，又有点扯，给我递上来一个信封，那个信封。然后就写着 menu，但是的话，你把它信封打开的话，它是有盖了一个邮戳的，就是用那种红颜色的蜡那种感觉，后面盖了个邮戳，就感觉很高级。然后的话，你打开以后，然后它里头还有我的名字，热烈欢迎松鼠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今天您会吃到哪几道菜，每一道菜是啥啥啥，就各种就特别有仪式感。然后的话，
0: 这
1: 当他
0: 么
1: 们觉
0: 高
1: 得
0: 档，
1: 对，然后就觉得我准备好的话，那就一样一样的端过来呗，反正就。它不是米其林，但是的话，它就相当于打造一种给你有一种米其林那种体验感，但是的话就看起来特别小资、特别高级的那种。然后换成美元150刀，我觉得也还好，因为你让我闭上眼睛，我都能想起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感觉特别特别好。
0: 对，听起来就觉得好高档哦，好像还没有去过，就感觉上这么高档的餐厅。哎，我看到你发的照片，觉得太精致了，精致的我都不知道，如果我在那里吃的话，要怎么下手，怎么下筷，或者怎么下刀，就
1: 对，
0: 特
1: 因为
0: 别
1: 它
0: 漂亮。
1: 特别漂亮，因为我不知道有些照片怎么跟大家分享或者什么，但是的话，我就举个例子，它一上来先给你端那么一小碗汤，但那个汤的话，它是打成泡沫的，当然也许很多高档餐厅有些东西就把它比较抽象，比较那种各种泡沫一下吧，但那个汤下面它就打了很多泡沫，就看起来飘着一个，然后上面的话，它把一个饼干做成了一个。叶子那种镂空的叶片的形状，那样子就摆在上头，就是其实就是饼干，但是的话，他就花那个心思把那些像个一片叶子很有纹理那样把它镂空出来，就反正都是花了心思的。然后上面他该撒一些小花瓣啊或者啥东西他都有。然后的话，另外一个讲究的地方，当然高级餐厅很多这样子做也不奇怪，就是他的刀啊叉呀、啊、这些，他都是用那种很地道的木头小盒子给你。立起来，然后直接端给你的。然后的话，他就

0: 盘就特别特别考究，特别讲究。就比如说，他就当时就有一个有一道海鲜的一道菜。
1: 这是全世界第三大法语城市，就是法语为主语的城市。第二是那个巴黎，第一的好像是在另外，是不在法国另外一个小国家的一个首都，我忘了叫什么了。Anyway，反正蒙特利尔就是一个法语为主要语言的城市，所以就来体验法语或者法国文化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法国或者法餐。
0: 对，然后我可能关于法餐相关的还有一些小东西再分享一下。然后的话，当然除了法国，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我后来吃了兰州拉面，然后还吃了日料，其他东西也吃了。但是的话就啥东西都有一点。然后法餐的话，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吃鹌鹑，但是的话在美国好久没有吃到了。然后，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用鹌鹑作为一道菜也是法国菜的一部分特色吧。所以后来就去到那个有家餐厅就打卡，他的网红那个鹌鹑就真的就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它摆盘很精致，然后有那个小鹌鹑蛋，但是的话它大概的其实你就把它理解成缩小版的鸡腿，但是摆盘很精致，然后放点各种东西装饰一下，然后的话，花花绿绿的，就觉得特别有仪式感。而且那个的话是它，我具体忘了哪一片，但是名字这些，如果之后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的话，就说它那一片有很多很多很多无数多的餐厅，就可以把你直接看到。
1: 对，我看到你有发一张图片，是一群人每人推着个娃，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拍的照片啊，那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活动。
0: 哦，我明白了，那是蒙特利尔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打卡点，推着娃那个刚好碰到，但他那个是，他那个其实是一个那个农贸市场，他
1: OK，我还
0: 在一
1: 以。
0: 条，对，他是在一条河边吧，但是他那个咋讲，就是他在一条河边，然后那些人推着娃的话，刚好可能是个妈妈群约着在那遛娃。就他那天特别搞笑的，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有那个至少15位妈妈，每个人都推了一个那个婴儿车，每个车有一个娃，然后他们就可能事先约好，关键是就感觉还有人领队，就那种集体遛娃那种。但那边就风景秀美，空气特好，然后就感觉特别安逸，特别安全。然后一堆妈妈在那遛娃，我就在旁边拍他们。然后他旁边其实我那天去是因为他旁边是当地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农贸市场，他就卖各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然后他那边因为卖的去的农民或者那些果农、花农特别多，他就价格很便宜，他们之间特别卷。而且我那天印象最深，第一印象最深的是，我说哇，我上一次看到那么规规整整的农贸市场是在国内的，因为他那些不是说摆盘，他那些把各种菜摆在一起，特别特别有强迫症那种感觉。就我有照片，你可能也看到，但就是它各种，
1: 对，特别整整齐齐的。
0: 对，就特别有文化感，特别虽然看起来像强迫症，但就特别舒服。就拍照的话，怎么拍都特别觉得哇，这个地方至少我在美国没见过。美国就是感觉大家就是感觉活得没那么细致，然后不像他们那边就感觉生活的确是用来享受的。当然，美国那个 farmers market 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的话，那么规规矩矩的摆盘，在个农贸市场那样摆盘，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而且因为那个啥，就是竞争比较激烈，所以价钱都很便宜。就包括你要买新鲜的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哇，那就直接去，看到啥想吃就吃，想买就买，就感觉特别特别的那种，就感觉就，但是也许我当时去的原因是，也许当时去的心态是作为一个游客，对吧？游客本来就是应该很放松，很那样，不需要考虑工作，不需要考虑别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当时去的时候心情也特别好吧，也特别放松，所以的话就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离谱，就感觉特别特别放
1: 特
0: 松，
1: 别舒服是吧？对，我在
0: 对。
1: 美国去过几次。

0: 这边的 farmers market，其实体验感给我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一个是说，就像你说的，就松松散散放着几个东西；另外一个，觉得选择不是很多，价格也很高。我比较过一些东西，反而在店里买的更便宜，farmers market 更贵。对。
1: 你说 farmers market，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分钟突然脑海里出现了那些另外一个画面哈，就是那天在一个冰淇淋店，那个冰淇淋店那个人超级多，关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专门有小狗狗，专门有给小狗狗吃冰淇淋的那种小盘子，然后专门有给小狗狗们吃的冰淇淋，就特别特别，就你带着小狗狗去，然后他就专门给狗子吃冰淇淋，就特别有仪式感。
0: 对，我有时候也看到人给小狗吃冰淇淋。对，另外一个想说的是，蒙特利尔其实它被水环绕着，它不是河，不是海，但是是很大一条河，应该说两条河，一条大的，一条小的，一个叫 Saint Lawrence River。然后我看到你有发一张照片，是一只鸽子，是鸽子吗？海鸥站在那里，然后远处就是你。河，然后有很多帆船，看起来很漂亮。
1: 真的
0: 我
1: 很
0: 就觉
1: 休
0: 得。
1: 闲，我就感觉吧，就当然不单单说蒙特利尔的水边，就包括整个五大湖区，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是在 Midwest，主要在 Midwest 那边，就包括那个伊利湖、密西根湖、安大略湖这边，我就觉得这边就夏天真的很舒服，当然冬天比较冷，冬天下雪什么就比较烦，但是的话。单边大概4个小时去一次大瀑布，也觉得很值很值。
0: 我很多美国同事非常推荐密歇根湖旁边，就说很漂亮，夏天很美。
1: 是的，是的，对，这些五大湖区的夏天湖边都是真的，就值得一去。当然可能会晒黑，所以涂点防晒的，或者像我这种不管涂不涂防晒都会变黑的体质，可能也就无所谓了。我就。那个夏天会比较晒得黑，然后冬天就在家里躲一躲，可能慢慢的也又恢复了一点，但是每年就感觉无限的循环，就变白变黑变白变黑，就特别特别有意思。
0: Anyway，蒙特利尔其实我了解了一下，也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筑，比如说像那个圣母教，叫圣殿，或者是叫圣母大教堂，它里面很漂亮。然后顺便提一下，这松鼠哥是圣母大学毕业的，非常名校，所以我不知道松鼠哥当时有没有去这个圣母大教堂去看一眼。
1: 那我必须去的，我就各种，因为我之前提到，我其实每一天我都有背着一个单反，然后就各种拍照，各种狂拍。然后关于文化方面的体验的话，你刚才提到的应该是一部分。然后的话，就那个它大教堂旁边有几个街道，你就看着就觉得，感觉不像在北美，感觉你像在欧洲，因为它就那种特别特别欧式的那种风格。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有几个哈，就第一的话，他那边有个礼品店，那礼品店里头他全都是卖小鸭子，就是你如果看到那个有些吉普车对吧，吉普车前面摆了一排小鸭子，他那个小鸭子的话，它是各种形状，各种它是装饰成各种角色的，比如说有消防员、有警察、有高尔夫球员、有医生、有小孩子、有各种，然后他就。他那家店只卖小鸭子，然后那小鸭子我也买了一只，因为我自己打高尔夫球，所以我当时买了一只打高尔夫球的小鸭子，就真的很有仪式感。包括我现在都会放在我的桌子上面，然后就话时不时看到一下，就感觉小鸭子在对我笑，就感觉还挺蛮有意思的那样子。
0: 我
1: 然
0: 觉得
1: 后。
0: 蒙特利尔整个城市在给你的印象都是那种超级美的、精致、美好、梦幻，让我想起这些词来形容你的经历。
1: 对，然后你说这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说一个我一开始觉得很奇葩，但后来想想就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对，
0: 去搜一些，比如说蒙特利尔啊，或者什么别的，也许就会搜到。另外
1: 也许
0: 我
1: 吧，
0: 还想，
1: 对。
0: 还想说两个有意思的点，我所了解到的蒙特利尔，一个是当年它有圣人之称和百钟塔城的雅称，因为蒙特利尔有很多天主教堂，说是有过百座。另外。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蒙特利尔这个名字叫 Montreal，其实在古法语里面就是叫什么？哎，皇家山是吧？我刚才说那个山是的，对对，皇家山，对，这个 Montreal 在以前的法语里面就叫皇家山，所以它这个城市也是这个名字，就跟它那个市中心那个山是一样的名字，觉得比较挺有意思的。
1: 对，然后我还想提一句的话，就我刚才说，主要吃东西是以那个法国菜，对吧？那些为主。然后我后来提到，我还吃了日料，还吃了那个兰州拉面。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就虽然已经3年过去了，但是的话，我必须提一下，就downtown 那边那个中国城 Chinatown 那边就有很多吃的，包括它就其中有一家的话，就是那个兰州拉面，然后就特别印象特别深的话，就是他那个里头的师傅在拉面的时候，他那个玻璃是对着街的，然后我那天就感觉特别搞笑，就当然外面排队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生意特别火，然后的话外面很多老外，然后就在那里看里头的师傅在那做拉面的整个过程，然后他们很多人都在拍视频，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如果第一次见的话就觉得哎。好好玩哦，就那个特别，就之前没见过的那种架势。那家店的名字就那个，我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就直接就叫兰州牛肉拉面，就那家店的名字，在当地应该。

其实在南京啊，这家被名字耽误了很多年的机构呢，已经扎扎实实地做了17年英语教育。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对话的主人公是在南京生活扎根了近20年的台胞 Ian 陈远景。从跨越海峡来到南京打拼，到深耕本

0: 我唯一可能相对熟悉的还是教学，我就再回到那个岗位，就原本的公司去又做了教学，然后那么一做，又做了大概5、6年下来，一直到了大概30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啊，来到南京发展。对，但是在之前我对南京是一无所知的。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契机？是我毫不犹豫我要来，为什么呢？我不想再做老师了，我已经又干了这么前后加起来10年的老师了，对吧？我想，终于有机会了，对吧？然后就来到南京。我来南京做什么呢？前面2、3年是在帮几个台湾老板在南京的一个项目去规划他们的一个商场的教育楼层，那其中的有2层想要作为教育文化行业。那正好呢，就是我一直在做教育的嘛。那时候家里面跟这个股东那么认识，所以说就问，哎，有没有兴趣来发展？我二话不说来，我连南京长什么样也不知道，然后薪资开多少给我也不知道，我就说我要来。
1: 这样也敢？
0: 对，我就要来。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机会，我是比较喜欢去抓机会的一个人嘛。对，来了之后呢，的确对整个南京也都熟悉之后，大概2年多、3年之后，我就开始自我创业，自我的品牌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我的想法也很单纯，我不要做老师，我不要自己教，我只是想要来去做一个事业，像这个投资啊，因为其他行业我不懂嘛，而且那时候很深的感觉，哇，这边大家都在围着小孩转，对于家庭来讲，投入最多的就是教育，
1: 市场也
0: 对，
1: 很
0: 市场
1: 好，
0: 非常大，人又
1: 对，
0: 这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说这个行业准确是对的，然后再做一个市场调查，我就很有信心了。我就跟我几个朋友讲，你看我们的这个教育背景，我们的教学经验，我们的发音，我们的理念这么棒，我们来这边。

0: 说所谓的 create 创造性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批判性是不一样的，代表说你对一个事情是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你会发觉你有很多的信息会不断的涌入到你的头脑里面去，随着你不会那么狭隘的去接受单方面的东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自己判断，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其实已经远超于交流的工具，尤其现在我们的这个 AI，还有这个各种 App 这么方便，对，但是永远取代不了语言它这一层面的价值，作为一个思考的促进器吧，对。
1: 听完伊恩陈远景的分享，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解开了对伊恩之旅的误会，也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英语教育。没有刻板的刷题应试，不盲目追逐考级热潮。他用十几年的坚持守住了自己做教育的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看世界的窗口，而不是一场只为分数的比拼。那天燕带我参观的时候，我在墙上看到了很多老照片，那里记录着创业初期他到南京大厂授课时的小平房，有他当年常常要挤的古阳线公交车，有应家长之邀在7楼小阁楼里设置的教室。那些照片的背后，是在采访中他从未细说的辛苦和坚持。照片之间尚有余下的空白墙面，昨日已成过往，而那一片留白正是属于往后的未来。

0: 对，诊所如果说存在这种不规范的就医的话，那么我们相应的这个卫健部门是可以对诊所进行这个处罚的，比如说责令停止这个非法执业。这个金某某说啊，你是污蔑我是吧？我没有什么这个猥亵哈，当然要调查。如果真的没有，我们假设，但是概率似乎不太大，目前来看啊，真的没有的话，这个就是汪女士要担责任吗？不需要吧。
1: 不需要吧？对，本案的情况是不需要，因为它确实对他进行了触诊，只是说触诊的这个次数可能由于证据上面的不足，导致大家会有一些差距。
2: 不存在任何的法律责任要担或民事赔偿。
0: 对，没有啊。
1: 好，来，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时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
1: 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

0: 家讲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介绍的时候也知道了，原来除了这个本身的病之外，有很多情况会造成老年人至少感觉上是记忆的衰退啊，我们叫认知功能的下降，像一些脑病啊，甚至脑梗后期啊，甚至一些营养搭配的这个不合理或者营养缺乏，也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记忆出现问题。那么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给大家讲一讲。
1: 哦，好。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种这个疾病，比较隐匿的，是主要是由于这个脑内出现了这我们称之为叫白塔淀粉样蛋白，和这个套蛋白的这些异常的沉积之后啊，它会对我们的神经这个神经细胞造成损害，那么是这样的一种叫持续性的。

0: 斤和788.1公斤，市场潜力巨大。今年上半年，徐麦35、徐麦55、徐麦56三个品种转让金额均突破千万元，育种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在此次推进行动现场，我市也将徐麦35作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典型案例进行分享。
1: 只是一选择。

的踩水挖藕清洗，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一根根洁白圆润粗壮饱满的莲藕接连出水，褪去淤泥，洗净泥沙，整齐装船，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硕果盈枝的丰收景。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喜欢吃的朋友，喜欢玩的朋友，不妨呢可以多多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啊，我们江苏哪里的大虾最有名呢？当然是高邮了。里下和优良水土孕育出了品质优良的高邮大虾。最近呢，位于高邮龙球镇的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投入试运行，当地的虾产业成功打通流通堵点，实现从好水养好虾到好虾卖好价的关键跨越。早上八点，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作人员有序分拣装车，一筐筐鲜活饱满的高邮大虾集中起运，发往全国各地。今年6月，升级后的交易中心正式试运行，全新的交易模式让当地养殖户彻底告别了传统售虾难题。养殖户李桂兰啊，就是最直观的受益者，他告诉我们。
1: 原来在家里卖不小的价格，卖不出
2: 啊，听他们讲，他们说多少就多少，我们外的价钱是什么价我们不知道，我们到这里来给我们好价钱。
0: 你心老是被商户压价，他不知道外面是什么行情，而到这儿来呢就可以有个好价钱了。这李桂兰的切身感受呢，是过去高邮大虾产业的普遍的短板。长期以来啊，当地大虾是以散户堂口直销为主，交易分散，信息闭塞，养殖户无法掌握实时行情，始终被动溢价压价，封产不封收成为产业常态。为了彻底破解流通瓶颈，高邮龙球镇高标准打造大虾综合交易中心，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的交易大棚、冷链仓储以及综合服务办公中心，全力打造运营规范、高度集聚的专业化产地交易平台。全新的集中交易模式彻底重构了当地大虾产销体系，市场集聚行业经理人、养殖合作社集中办公，整合上下游资源，抱团对接全国市场，通过统一市场指导价、标准化分级分拣、货源互通调剂，彻底改变了散户单打独斗的销售模式，让养殖户牢牢掌握市场溢价主动权。好的售价依托好品质，高标准的品控体系为高邮大虾稳价溢价筑牢了根基。交易中心呢设立了严格上市准入机制，通过堂口抽样打样，确保大虾硬壳度达标后才可以上市。同时呢，交易中心还将配套建设专业的检测中心，配备专职人员与专业设备，全流程

0: 衡，严守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自今年六月试运行以来，高邮大厦综合交易中心运行成效凸显，日交易量稳定在250吨以上，有近80%的高邮大厦从这里统一外销。我们来听高邮大厦综合交易中心负责人吕志清是怎么说的。
1: 我们高邮大厦的这个标准呢、是提前定价，
0: 我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哎，咱们不如去现场考察啊，看看这个海门山羊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好呢。我们来听一听老阿爸餐饮公司总经理贾小刚是怎么说的。
2: 我们去年使的那个内蒙的羊嘛，内蒙的羊的话羊大，然后我们在对煮完了以后的话，羊腿肉然后嘴里边咬的话就很费劲，但是这个羊的话就是肥肉很少，它就几块有肥肉，然后做那个羊肉锅的话到嘴里边就化，就是整体的羊肉品质是非常好的。
0: 除了肉质优势之外呢，海门山羊推行的六统一标准化管理以及全流程溯源体系，可以说高度契合了连锁餐饮企业对食材新鲜度以及稳定性的严格要求。继续来听贾小刚说。
2: 其实今天了解下来以后的话还是很放心的，其实从它的养殖环境，其实我们主要看养殖的专业度，因为我们是连锁企业，就不想有太大的风险，包括大家就是这个厂子工厂供应商对他如果找一二道贩子或者中间商，我们基本上不合作的。所以尤其他这个溯源就有问题的话，扫二维码直接弄溯源，后期的话会长期的战略合作。
0: 达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了，可以说凭借卓越的品质与标准化的保障，海门山羊从全国10多处备选羊源中脱颖而出。从9月5号起，老阿爸餐饮各门店就已经全面启动了海门山羊合作模式，预计秋冬销售旺季日需求量能达到1000只左右。海门山羊我也曾经吃过，真的非常好吃，入口即化，特别是那个红烧的那个山羊肉很好吃。像我平时都不太喜欢吃羊肉的人啊，第一次别人叫我吃的时候，我当时还有一种拒绝的心理，但是吃了之后就觉得哇，这个羊肉怎么会那么嫩呢？哎，这南方和北方的羊肉它就是口感完全不一样啊，北方呢比较结实，南方呢就是那种烧的软烂，入口即化，口感非常的好，再加上它品质非常稳定啊，所以深受一些品牌连锁店的欢迎。
3: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0: 好，接下来的农业品牌秀，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盱眙龙虾这样一个品牌背后的故事。作为盱眙特色的地标产业，盱眙龙虾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完成了从田间野味到全国。
4: 目前我们9月初水花苗产量应该在1000万尾左右，我们10月的话会大量上市，主要是发往广西、广东和海南地区。目前呢，我们和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在培育盱眙二号，盱眙二号的特性呢，主要是抗高温，就是在高温天气下也能正常的生长，这样就可以实现四季有虾。预计2到3年内，盱眙二号新品种应该可以上市。
5: 目前，盱眙龙虾养殖面积达100万亩，年产龙虾15万吨，年交易量18万吨。盱眙龙虾连续11年位居全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水产类榜首，获评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业总产值达408亿元，占全省龙虾经济总产值1/3，全县近1/6人口从事龙虾相关产业，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22.46%，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色名片。直播怀安记者报道。
6: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听众朋友，日前呢，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之间再见。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食养有智慧。

0: 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怎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0: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0: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这一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

0: 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是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我们的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啊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麻醉科的医生啊，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麻醉在各类手术当中的重要性。那提醒各位有两种方式，现在就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了，有任何问题想提出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当中呢来提问留言了。
2: 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映，希望能够请到麻醉科的这个专家来跟大家来分享解读一下麻醉在手术当中的重要性。那今天这位专家就来了，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麻醉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我们都知道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有
4: 这个生理学这些，那么在麻醉的状态下，患者的呼吸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维持这些系统的稳定，都需要非常扎实的知识去作为支撑的。另外的话呢，我们麻醉医生面临的是各个科室的手术，所以不同类型的手术怎样去实施啊，术中会有哪些生理的变化，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跟外科医生进行配合等，这些都是不相同的。所以的话，首先麻醉医生他必须要是一个全科医生，既要熟练的掌握我们的各项的麻醉技术，又要懂得非常多的这各个繁杂的知识，并且呢要把这些知识呢综合的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应用当中。
2: 就是不仅会打麻药，还要懂各种就是常规的病理。
4: 是的是的啊。那么在讲到我们的这个麻醉的工作啊，其实很多人认为我们麻醉医生就是打一针就走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
2: 其实没走啊。
4: 没有的。
1: 一直在观察。
4: 对的。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其实是贯穿手术的全过程的。在手术之前的话呢，我们要对病人进行详细的访视，我们要了解患者的各个系统的一些功能的状况，我们要了解他的这个既往的病史，对吧？我们要对他各项术前的检查的结果要去了解，我们要评估患者对于麻醉、对于手术的他这样的一个耐受程度，所以呢，才去给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麻醉方案。那么，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有心脏的疾病的话，那么在术前的话，我们就要选择呢，对心脏影响比较小的麻醉药物，那么使用的剂量呢也要非常的小心，尽量的去减少对于心脏功能的影响啊。这是术前。那么在术中的话呢，其实外科医生是负责手术操作的，那么在这之外的其他的工作包括麻醉的实施啊，手术期间的患者的管理，其实全部都是我们麻醉医生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我们要这个去保证患者生命体征的平稳，我们要去应出血了，那么血压骤降的话，那么哪怕外科医生他的技术再好，他也没有办法去继续进行他的手术。
2: 是的，
1: 是的。我们听到顾主任说，就感觉到这个麻醉医生他的工作啊，责任真的非常的重。

0: 大，
1: 应该像第二大医
0: 生，是的，
1: 手术过程当中
0: 的、对，而且你想这个麻醉手术当中的这个重要性也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常人的想象。那顾主任，因为像您一般做的麻醉的话呢，一般都是极危重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麻醉和监测的治疗，对吧？因为我们是江苏省肿瘤医院嘛，像这一类患者，他往往的病情是比较复杂，然后变化可能也比较快的。那结合您刚刚所说的没有小麻醉这个说法的话，您在处理这种就是复杂病情的时候，一般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2: 就是对于就是一些极危重症患者呢，他这个麻醉处理他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的话对于这类患者的话呢，术前的话我们就要进行详细的评估，我们要详细的了解患者术前的一些病史，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么疾病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吃些什么药物，对吧？那么我们重要的脏器的功能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内环境紊乱等等、那么术中的话我们要考虑到他的这个失血的情况啊，循环功能是不是稳定，呼吸功能是不是稳定，来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麻醉方式，我们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啊。所以的话呢，其实门道是非常多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做好这些重症患者术中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些应急准备，我们要准备各种的急救的药物、抢救的设备啊，一旦出现了危急的情况的话，要迅速的对患者进行处理。那么往往的话呢，这就需要我们外科医生、手术医生甚至重症医生去共同去协作、去沟通配合。
0: 是的，这个确实是，就是一定是要多学科的进行一个协作，这样才能够保证患者的安全、
1: 也能保证手术的这个顺利进行、
0: 是、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辜晓岚主任。那今天呢，有任何和这个麻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发来信息。那在我们前半段最后，我们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好不好？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12号做了胆结石手术，是全麻，手术非常顺利，可是呢手术之后啊，大概2个小时以后才苏醒，他一醒就听护士说，你怎么才醒啊，你这个心跳只有40-50左右，嘴唇还在发紫。他说我现在想想蛮后怕的，因为做手术过程当中心电图都正常，但是呢人就是醒不过来啊。他说请问医生，以后他还能打吗？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提出您的问题。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呢，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辜晓岚主任，有任何麻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辜主任。
1: 今天跟麻醉相关类的所有问题啊，不管是怎么打麻药啊，就怎么打，就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这个小助手和大蓝鲸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发给我们，我们会请辜主任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各位进行解答。
3: 3+0-1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辜主任啊。辜主任呢，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刚刚在放广告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是发来了他们想询问的有关于麻醉相关的问题。
1: 是的，
0: 有些可能是在手术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即将要去做手术，还是有点担心啊，也想问到您。
1: 还有就是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麻醉，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真正接触不到啊，就是有一些常见病痛他可能还自己还会有感受，但是麻醉这一块确实如果不是很专业很懂的，可能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小助手就有一位孕妇妈妈可能发来的问题，她说问一下辜主任，就是她有这个椎间盘突出是在这个15-D1之间的，她想问您一下，像孕妇如果有椎间盘，医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麻醉给人减轻手术疼痛的同时对身体会有哪些副作用。他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因为他今年2月份的时候做了一次跟腱手术，麻醉打了几次，据说长达6个小时。现在足外侧呢总是麻麻的，跟手术时麻醉有关吗？他是想通过他自身的这个问题来问您一下一个上面第一个说的这个专业问题。
2: 是这样子的，我们麻醉的这个不良反应呢，其实是有一些的啊。虽然我们的麻醉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的安全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是恶心呕吐啊，术后的一些疼痛啊，那一些呼吸的抑制，患者会感觉喘不上气，对吧？那呼吸抑制，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像这个。

0: 像这个病人的话呢，他在手术以后，他说他反复的手术近长达6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以后，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这个外侧的一个麻木啊。那么这个就要看他当时是进行的什么样的一个麻醉的方法。下肢的手术我们可以采用全身的麻醉，也可以采用这个椎管内麻醉或者是区域组织的麻醉啊。那么如果是全身麻醉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局部的症状
2: 的，
0: 对对对。那么如果是区域组织麻醉的话呢，那就要看他在进行麻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损伤到神经啊。如果穿刺的过程中不是非常的顺利，损伤到神经的话，可能会产生局部的神经的症状。但是呢，像他说的这个跟进手术以后的局部的这个
1: 麻的感觉，
0: 麻的感觉可能跟他的手术可能相关度更大一些，
1: 更大一些，
2: 就是和麻醉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
0: 他可能跟他的手术是不是有损伤一些末梢神经啊？因为可能在手术范围之内，或者是手术以后的肿胀啊、疼痛啊引起的，未必是和麻醉相关的。
1: 好，如果他这个情况啊，比方说他是2月份做的这个手术，一直到现在都有这种麻的现象。就是甭管就是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有建议他比方说再去哪一个科室，是他去这个骨科再去查一查呢，还是去其他科去做一个检查呢？
0: 他其实是可以在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就诊的，去查一下他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或者是甚至去做一个肌电图啊，去做一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1: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出现您刚刚讲的什么呕心啊之类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要去检查一下呢？
0: 一般来说呢是不会长时间的出现一个恶心的情况的。那么这个术后恶心的原因呢，一般来说啊，第一个跟我们的麻醉药物有关，甚至手术以后的长时间的 ICU 的镇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像老年人老年人他的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并存的疾病如果有严重的脑血管的意外颅脑的损伤，或者是术前就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比如说帕金森病的话，那么术后可能会对神经系统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婴幼儿特别是对于3岁以下的孩子，那么如果去进行一个这个麻醉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这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对于婴幼儿的话，还是要评估他的风险收益比的。
2: 对，您说到了有一个，如果说多次使用麻醉药物会可能产生影响，那您说的这个多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0: 这个的话呢，主要还是跟看手术的吧。就像你前面说的胃肠镜手术胃肠镜检查。
2: 对。
0: 那么这个的话
2: 有的每年他都得做一次，都得全麻一次。
0: 因为很多人他有息肉啊，他每年都要去查。
2: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静脉的麻醉。
2: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它药物代谢非常的快，药物使用的种类也很少，所以的话，这样的麻醉对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轻微的。我们一般是术后24小时之内要求病人，不能够开车，不能够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那么24小时以后，这些麻醉药物就完全代谢完了，
2: 是吧？
0: 对，不会对人产生影响。
2: 是的，因为刚刚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呢，也是一个每年要定期去做胃肠镜复查的朋友，他觉得，哎呀，我这每年都做一次全麻，弄一次胃肠镜，会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是吧？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确实也不容易，我就觉得感觉麻醉医生其实他也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我们知道顾主任呢平时还比较擅长为术期急性疼痛的诊疗那因为很多患者在术后他可能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疼痛，这对于患者的恢复呢也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像手术过后的这种急性疼痛一般会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0: 那么我们术后的急性疼痛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非常多的那么目前呢，我们主流的是一个多模式的镇痛，也就是采用不同的镇痛的方法，不同的镇痛的药物去互相去组合，从而起到一个增强它的镇痛，它的镇痛的效果甚至穿刺到了血管或者是穿刺到了重要的脏器，产生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那么我们超声引导下呢，我们就实时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穿刺针到了哪里神经在哪里，那我们将我们的穿刺针就定位在神经的附近那么去局部去注射药物，它效果更好，不良反应更少
2: 确实这个优势是更加明显的好，我们最后呢要给大家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肿瘤 医院麻醉

0: 内科主任医师辜晓岚。那我们请这个窦铭，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辜主任他现在这个坐诊的时间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我们在下半段回复各位听众问题的时候也聊到了啊，为什么说辜主任说现在很多医院都设立了这个叫麻醉门诊？
0: 是的。
1: 我们辜主任同时也在肿瘤医院，一周当中有一个半天是设立了这个门诊，在周二的上午。而且我刚刚听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在导播室，顾主任也跟我们分享了，就现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大概有30多位麻醉
0: 医
1: 生，是不是，顾主任？
2: 是的。
1: 您是在周二上午上门诊，那您科的其他同事是不是也会有上门诊的时间？
2: 啊，是的，我们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有门诊的，上下午都有。
1: 啊、都有、
0: 对。
1: 所以各位啊，大家如果想要去挂麻醉科的这个门诊，去了解一些麻醉啊，包括刚刚讲的一些疼痛啊，包括一些失眠啊，就这一类问题，都是可以在麻醉科来找到顾主任，在周二的上午啊，这个半天可以挂顾主任的这个号。
0: 对，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奇怪，就是也好奇，就是顾主任呢周二上午坐诊，那其他时间呢？其实其他时间顾主任每天的手术安排都特别的满。
1: 是
0: 吧？对，我们上节目之前也在聊，他基本上就是从上午的时候进了手术。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就是等于新一轮的红海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的话，那么无疑会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尤其是之后的选举啊，给这个特朗普政府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美国方面可能会试图来进行这种谈判啊。那么谈判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比如说曼德海峡的通行，那么不至于迅速的被掐断。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大限度的降低整个的冲击。但是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那么美以伊战争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们说这一轮的这种整个的曼德海峡的这种通航的危机的增加，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之为那么一种压力。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在包括这个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在内的一系列的问题上面，其实对沙特反复施压。那么这种施压的过程呢，当然给美国跟沙特关系带来了很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其实对于中东的很多国家来讲，现在对美国的信心，因为就是看到沙特的前车之鉴，我觉得是在打折扣的啊。那么因此呢，特朗普政府现在去跟也门胡塞武装直接的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这种抛开沙特的沟通，当然可能特朗普会描述这是为了沙特，为了中东，但是我想本身来讲，在之前沙特明确的说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但美国拒绝的情况之下，我想美国跟沙特关系一定会因此受到影响。那么这个还要考虑，就是比如沙特的这个苏丹王子基地啊，这些其实对于沙特自身的安全啊，在美以伊战争的背景之下，其实对沙特自身的安全也带来负面影响。那么这些都会重叠到一起，就是进一步的造成这个沙特方面对美国的信心。那么甚至我觉得不光是沙特，还有就是对整个中东啊，对美国的信心会造成影响。当然了，我们说美国方面一定会有所这个所谓的类似于对冲啊。那么你像新的消息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在美国的国内情报部门反复的认为向沙特出售 F-35 可能会导致泄密的情况之下，还是同意那么以240亿美元的价格啊，价格不低啊，当然向沙特去出售 F-35 战机。就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被特朗普视之为一种所谓交易啊，交易的艺术嘛。但是这种交易本身，那么对于沙特来讲，对于整个中东来说，可能

尝试的过程之中，我想短时间内沙特也好，包括我们说像其他的阿联酋这些国家，他们很难迅速的摆脱美国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要不要摆脱？沙特、约旦、阿联酋这些国家在几十年以来大量的投入资金，那么整个装备体系是完全美式的，训练人员的关系，各种各样的

0: 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仍然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也门和中东局势。上面呢我们谈到了这个胡塞武装和美国已经有了所谓的秘密会晤，而且达成了某种默契。那么这里边也说到了胡塞武装也倾向于和美国保持停火，不跟美军爆发直接的冲突。胡塞武装这么做的考虑又是什么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辰老师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3: 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那么他现在还是立足于也门国内的，就是尽量的控制更大的地盘。因为我们知道2015年之后，其实在这个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支持之下，那么也门国内的冲突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一度占领了很大一片区域之后，其实也它的这个整个的势头也受到了限制，甚至我们说一定程度上是又后退的。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也门胡塞武装之前其实遭到了美国的很多次的攻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红海危机的过程之中，其实美国方面向红海方向投送了相当大的力量。那么这点上，我想也门胡塞武装是应该清楚的知道双方各自的地盘，大概知道这个如果跟美国发生冲突之后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这点上我想他还是很现实主义的去进行了计算。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如果他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占领比如说也门的各个区域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他通过这个占领一些核心的港口啊、核心的城市，那么甚至是关键的岛屿，那么对于比如说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在增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可能会跟这个伊朗一样，那么更多的选择用比如说这种控制的方式去给自身去争得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首选的方案，而且我们说获得了政治影响、经济利益，那么也会提升他的作战能力。反过来，可能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冲突之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许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些动作，这些我觉得是他的主要的目标，或者是短时间的目标。那么当然我们说这种目标跟美国的冲突并不会增进他的相应的能力，并不会让他更容易的达成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的跟美国方面不进行冲突，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看起来比较理性的选择。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很难讲，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在中期选举的背景之下，那么特朗普政府会不会试图通过在这个红海进行军事行动来向美国国内证明，比如说自己还有可能对于国内油价带来影响。当然我觉得这个美以伊战争已经让特朗普政府还是很清楚地认识到军事行动可能对于这种关键的海上交通线啊、能源运输线的畅通没有那么的有效。因为美国自身的军事力量的程度在之前红海危机里面其实也展示过，护航本身会造成极大的成本的这种压力，而且有可能会带来你比如说潜在的这个相关装备损耗，尤其是关键的战略资产损耗的一些风险。所以这块来讲，美国方面在之前红海危机的整个行动之后会不会再次重蹈覆辙，那么我觉得也值得怀疑。
0: 白老师，我们再说回到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目前啊，胡塞武装应该说是不落于下风的，甚至给沙特本土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么财力还有装备技术水平都落后于沙特的这个胡塞武装，它靠的是哪些方面的优势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3: 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它的整个的行动是一个很标准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这几年的发展，就是在传统的 这种

0: 结构啊，传统的这个完全的这个组织基础之上，开始获得外部的一些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那么掌握一些比如非对称作战的手段。所以你看，这个一个是无人机，这个以暗箭导弹、弹道导弹构成的这个对于海上交通线的威胁。那么还有呢，这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被反复炒作的，那么用空空导弹改装成这个相对比较原始，但是也仍然有一定威胁的这种红外制导的地空导弹啊，这些我觉得其实在15年之后，那么它有很多的战术和装备呢已经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验证，那么这种验证呢也反过来使得相关的装备跟战术的技术在进一步的去演进。那这种演进可能在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战争之后啊，大家可能有进一步的水平的提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能力呢其实也在逐渐的放大，那么尤其是在红海危机的过程之中跟美国方面进行的这种惨烈的博弈，那么反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也在也门胡塞武装在比如说反舰啊防空这块它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在这个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好，甚至我们说沙特自身也好，虽然你像沙特方面超过 70% 的装备是美制的啊，那么是全球美械程度最高的军事体系之一，但是我们说美国方面其实在美以伊战争里面你看它也面对这种非对称打法，它也不是说很舒服。而且我们讲像反无人机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一个大国在战场之上表现很出色，没有。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用这种非对称手段进行打击，而沙特呢虽然也在外界的支持之下，那么一定程度上在反无整方面进行了加强，但是这种加强跟也门胡塞武装战斗力尤其是非对称战术跟装备引进之后带来的战斗力提升相比，似乎进度比较慢啊。所以这块来说，而且沙特方面的军事体系它也有自身的一系列的问题，这种问题我觉得沙特在跟土耳其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相关的协议里面它也体现出来。那么在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前，其实沙特正准备把它国内的一些军事工业园区啊什么直接投入使用，那这些都是能看得出来，就沙特对于自身这个长期的单纯依靠美械，那么包括我们说它国内的军事体系的构建，它还是有很多东西看到了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在2015年包括之后的很多的事件之中那么也暴露出来，但是呢改变这些需要时间，而且我们说它相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这样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它的整体的这种战斗力跟组织的演进完全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沙特要考虑的问题会很多，那么会有很多的掣肘，但是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组织它其实是以作战为一个生存基础发展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它的演进速度要更快一些。
1: 谢谢潘老师的解读。我们看到啊，有这个军迷在讨论，其实现在重新审视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关系，会发现，你看伊朗在被美国突然袭击的时候，就是今年二月底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啊，并没有第一时间的去攻击美国，援助伊朗。另外，现在这个形势呢，也是胡塞武装在也门发动攻势的同时，和美国还保持着沟通。哎，有网友说了，这是否证明
0: 地缘政治的一些特性啊，体量？那么美国在美以伊战争之中啊，包括以色列所下的力量，那么比之前在应对红海危机的时候其实要大很多。那么伊朗方面现在能够支撑下来，这个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也有很多的意外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啊，在加沙危机之后，伊朗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也实力也造成了很多的损失啊。这块来说呢，也是美国和以色列敢于发动美以伊战争的一个基础，就是认为伊朗被极大的削弱了啊。那么同时呢，在红海危机过程中，也门胡塞武装当然也被削弱了，但是这种削弱并不能够解决你比如说这个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系列的派别，那么这一系列派别可能自身的问题更大。我们知道美国在美以伊战争在之前红海危机里面对比如说也门的空袭啊方方面面的原因，它反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联动，那么它之前是存在的，那之后当然也会存在，而且呢随着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去

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地点，那么它对于红海的影响，对于曼德海峡通行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那么会不会说双方的这种联系，包括在很多问题上啊，那么去在施压的过程之中去，进行一种事实上的配合的可能性，我觉得也在增加啊。当然可能，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他也希望从伊朗获得支持。民生也好，还有其他方面也罢，那么这种情况呢，都会使得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联动。但这个联动的效果，无论是对也门国内局势，还是对伊朗来讲，是好是坏，很难说。那甚至从也门胡塞武装的角度来讲，如果他真的这个对于曼德海峡，它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那么反过来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影响伊朗跟沙特现在已经十分微妙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之前沙特方面对于伊朗其实有很大的不满，那么这种情况都会影响之后整个中东的局势，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伊朗跟也门胡塞武装。